0: 这是维里安的狼。
1: 对，听歌的过程当中啊，孙杨发现了个事儿，然后他跟我说以后，我已经笑了一首歌的时间了，快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发现了什么事儿。
0: 我刚刚思考了好长时间，然后突然间若有所思，然后转过来说，我发现今天是六月最后一天了。对，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结论，但是我这个想法啊突然就窜上来了，我也是感叹时间飞逝啊。
1: 这是孙杨的一个常态啊，其实他平时是一个经常后知后觉的人，没想到在这件事上今天反应最迟钝的就是你。因为一早上很多听友都提醒了，说这个一年已经过半了，一直在说这种感慨。
0: 我还真的是刚反应过来，因为
1: 一个小时以后你才发现今天是六月份的最后一天。
0: 对，你看我小时候背一月大二月小三月大四月小五月大六月小，
1: 对，
0: 哦，六月小，所以是三十号，所以我有的时候在三十号的时候常常意识不到马上就要过去了。好吧，那我们六月的最后一天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心情，好不好？
1: 好的，好心情，一起迎接啊即将到来的七月，也是这样美好的盛夏到来了哈。8:06，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
0: 早上好，我是孙杨，我们来听潇潇爱要坦荡荡。

0: 是二小放牛的山谷回响，是游击队的轻快脚步，
1: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就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0: 是妈妈教唱的

0: 是心底的一声深情呼唤。
1: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0: 是红旗漫卷的烈烈飘扬。

五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0: 欢迎回到动听无极限，正在播出当中，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那这个小节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动听优选的福利好物啊。两天的时间，依然是我们的这几款大品牌的香水，今天是最后一天，所以呢也欢迎大家有需要的话去选择自己适合自己的那一款啊。分别有香奈儿的蔚蓝、圣罗兰的傲飘明、香奈儿的加伯利尔以及迪奥的花香甜心，还有圣罗兰自由之水，这五款啊非常经典品牌的香水，然后呢也是五款市场热门的正装香水，它的这个花香啊、果香啊，每一个香气的调性都不一样，然后呢呈现出的这个个人的性格啊感受都不一样，所以呢有的人喜欢大气一点的，有的人喜欢甜腻一点的，有的人喜欢那种啊隐隐约约一些的，有人喜欢洒脱的那种简约的香调，所以呢这五款当中一定有一款是适合你的。如果线下你有去闻过的话呢，那在线上现在选择价钱是非常划算的。那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有选，这五款经典香水每一款统一都是299元，各香型库存有限啊，售完为止，所以呢欢迎大家去选择自己喜欢的那一款。
0: 是的，而且这是正装啊，
1: 对，
0: 299，不是五款加起来299啊，是每一款都是这个价格，
1: 每一款正装的瓶装是299元哈、啊，搭配自己喜欢的调调就可以了。
0: 喜欢这个香水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啊。我们先来听这首歌，这是林忆莲的《最好的事》。

0: 这首金玟岐的歌叫做别再说你不在状态，
1: 也是一个挺轻快的作品哈，用那个你看其中的节奏咚咚哒，
0: 有点像We Will Rock You，
1: 对，帮大家找寻状态的一首作品啊。8:28，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我是银子。
0: 早上好，我是孙杨。
1: 对，我们的听友 YUZ 说了，以前我都是上下班开车的时候听音乐之声，今天终于学会了怎么互动，必须留个言。欢迎你这位朋友啊，学会互动了以后可以常来，改个名字以后可以经常被看到念到。那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关注动听优选的福利好物，是我们几款经典的品牌香水，五款市场热门的正装香水，分别是香奈儿的蔚蓝，它是这个中性的木质调，男生女生都适配的，还有圣罗兰的傲飘明，是柔和甜香的那种，氛围感很柔和很出众。香奈儿的加伯利尔，这也是昨天有很多听友推荐的，说如果你不知道怎么选，没有仔细的闻过的话，就选这一款也不出错。香奈儿的加伯利尔，它是那种很雅致的白花香气，融合了晚香玉、茉莉、橙花这样的很多层次，气质是知性大方的那种。另外呢，还有迪奥的花样甜心，清新的花果调，风格温柔有元气。圣罗兰的自由之水是洒脱的那种香调，简约又大气。这几款香水总有一款适合你，而且呢价格非常的便宜，每一款都只要299元，统一的价格。那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去选择你所喜欢的就可以了。而且呢这几款香水它们的包装啊也都是大家钟爱的设计，每一款这个包装都符合它们这个香味的感觉。你比如说知性大气的加伯利尔的那个包装也和它的这个香味的感觉是一样的，然后迪奥的花样甜心呢是粉粉的带蝴蝶结的那种，非常的少女，所以呢有的人是喜欢这个香水瓶子的外包装，放在那儿也非常的开心。对，
0: 而且我觉得这几款香水呢可能男女可能都可以用一下啊。
1: 对，
0: 有的时候很多人说男生要买男士香水，但是不一定，他有的女士香水呢，他比如说像这种木质香，男生其实也是可以用的，
1: 而且简约大气的哈，你淡淡的有一点点就可以了。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
0: 继续来听这首范玮琪《一比一》。

买增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增程 SUV ID ERA 9 X 全溢价29.98万起，618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 X 欢迎到店详询。

0: Nicki Minaj Starships。现在直播的依然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我们的橘子说了，昨天本来已经买了这个加伯利尔了，今天又听到了，没忍住又买了一单蔚蓝。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女生用香水确实能体现她的这个性格。你看你下的这两单，从味道上感觉啊，这位女生就是一个挺稳重挺知性的这样的一位女生，而且相对来讲比较低调吧。这个香奈儿的蔚蓝呢，可能就是这个中性木质调。孙杨说的这个男生女生都适配，男生女生都适配啊。还有刚刚说这个加布利尔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大气知性大方的调调，它有这个花的香气，很有层次感的加布利尔。所以呢今天这五款香水也可以适配很多场景。你像这位朋友选了两款，那一款蔚蓝呢可以是那种很松弛的，适合商务通勤日常都可以用。另外呢加布利尔是知性大气，也适配你职场办公啊一些比较正式一点的场合也可以。像圣罗兰的傲飘明呢是经典浓郁的焦糖咖啡香草的味道，适合聚会呀、约会这样的场景。还有我们的迪奥花样甜心是比较活泼的、轻快的，日常出游啊、跟好朋友啊、女孩子们的约会啊，用起来也没错。圣罗兰自由之水呢，就是凸显自信气质，日常社交、派对、聚会也都能使用。所以呢，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每一款统一价都只要299元。像这位朋友一次入手了两次，入手了两款啊，其实你一次性入手三瓶总价还不到900元，非常的实惠啊。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择你喜欢的那款香气。
0: 来听宋美阳的歌不死笨鸟。

0: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浪漫有终章，但回忆永远响亮。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段炽热时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用和声与心声演绎经典，致敬初心。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

家好，我是音乐之声记者小武。葫芦童声合唱团正在四川成都拍摄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心中的歌》童声合唱版《歌唱二小放牛郎》。这群与王二小年纪相仿的孩子

来自以多层次合唱全新改编的这首抗日战争时期诞生的经典之作，用清澈干净的音色、细腻立体的编排，追忆13岁的抗日小英雄，诉说永不褪色的缅怀与敬意。这首经典叙事歌曲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初晋察冀根据地艰苦的反扫荡时期，由活跃于晋察冀边区的词作家方冰写词，延安鲁艺培育出来的音乐家李杰夫作曲，创作缘起于两位文艺工作者亲眼目睹根据地少年儿童团送信掩护群众以身赴险的诸多事迹，无数放牛娃小哨兵的英雄缩影最终凝聚成王二小这一动人形象。

0: 此次葫芦童声的改编创作没有随意改动原作的旋律与叙事内核，而是立足童声合唱声部特质，在保留原作故事线的基础上适配少年音色，贴合当代审美。歌曲编曲敏捷说，
1: 编曲上我跟着剧情铺排情绪，开篇对应牛儿吃草的平静画面以及敌人进山扫荡危机笼罩的情节，基调以沉静及时的氛围为主，铺垫故事压抑紧张的氛围，到王儿小带路诱敌英勇牺牲的核心段落时，基调转向激昂悲愤，去凸显英雄果敢壮烈，最后再结尾整个基调重回柔软肃穆，褪去激烈的情绪，回归缅怀与致敬。

0: 排练过程中，音乐指导老师卢佩珊没有过多设计动作，他让孩子用自己的理解去贴近心中的王二小，把孩子们对这首歌的理解融入到了创作当中，也让红色叙事更贴近少年内心。
1: 这次其实我没有专门设计什么动作，因为我更想让他们理解这故事，然后了解这种情感，从心出发。比如说唱到某个地方情绪非常激动，就想捏紧拳头，那么他们就做了这个动作，用他们真实的情感去带动他们的肢体动作。
0: 从编曲执笔写就的英雄赞歌，到新时代少年反复打磨的合唱旋律，一首歌唱二小放牛郎传递着少年担当的精神火种。对于葫芦童声的孩子们来说，一次次分声部排练，一遍遍沉浸式演唱，不只是声乐练习，更是一堂看得见听得懂的红色历史美育课。合唱团成员罗天泽：
2: 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部分是王二小把敌人带进埋伏圈的故事，他跟我们年纪相仿，却那么勇敢有担当。我不仅明白了这首歌所表达的一个故事，也明白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把这份爱国情怀传递下去。
0: 采访过程中，合唱团少年团员们纷纷表示，歌唱二小放牛郎是自己心中的歌，从在课本里读王二小的故事，知道他是勇敢的小英雄。投入排练后，老师完整讲述了晋察冀边区的抗战历史，唱到敌人把二小挑在枪尖，摔死在大石头上面这一段时，很多孩子都不觉得放轻声音，心底满是愤怒与敬佩。他们也有想送给王二小的话：
3: 王二小，虽然你年纪小，但是不怕牺牲，让我非常的敬佩。
4: 二小，你用生命换来了我们现在的安全，我要感谢你，要学习你以前英勇无畏的精神。
5: 王二小，你真坚强，
6: 谢谢你王二小，你用你的生命换来了我们这一代的幸福。
0: 谢谢孩子们接受音乐之声的邀约，大家敬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音乐之声号、央视文艺与央视频，观看我们特别制作的 MV， 在建党105周年的特别时刻，共同重温这首经典旋律的动人力量。

0: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1: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2: 你快把箱子给我。
0: 你说什么箱子？
2: 就是那个箱子，保密局盯上你了。
3: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4: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5: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萧敬腾的王菲大家一定很熟悉，这首歌呢是王菲 2.0。
1: 对，所以它到底是王菲的升级版吗？其实它不是重编，也不是 remix，而是这个 2.0 的含义其实就是一种精神的续篇吧，算是这个系列的一份进化，就像摇滚进化版一样，对不对？
0: 是全新的一个版本啊。9:15了，欢迎你再次回来，动听无极限还在直播当中，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刚刚听过了王菲 2.0， 我们听歌继续
0: 归零，常志磊的歌。从外面

买增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增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618限时定金诚意礼、01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0: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你再次回来，动听无极限还在直播当中，9:35了，我是孙杨，大家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银子，9:35已经36分了，动听无极限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啊。然后呢，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任何想说的话或者没有听到的歌名啊，也欢迎发来留言寻找。另外呢，再次关注我们动听优选的这一款香水，这是5款经典的品牌香水，分别有香奈儿的蔚蓝、圣罗兰的傲飘明、香奈儿的加伯利尔、迪奥的花样甜心以及圣罗兰的自由之水。这几款香水啊，不仅是气味非常的好，而且呢，很多人是钟爱它的包装设计。大家可以去这个网页上自己看一下，这几款经典的香水，每一瓶都像一件小小的艺术摆件。那香奈儿的蔚蓝呢，就是方正的瓶身，深邃的那种蓝，很沉稳大气。圣罗兰的傲飘明嘛，就是经典黑金配色，很酷很飒那种。然后加伯利尔呢，就是通透瓶身，清透很灵动。花样甜心呢，就是很俏皮的那种，很澄澈的玻璃瓶，满满的少女心。另外呢，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呢，不规则的这样的瓶身设计，很小众又很吸睛，自带那种很时尚的质感。所以呢，如果你喜欢的话，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经典的这几款香水任你选择，限时福利，每一款

0: 价都只要299元，都是正装啊，正装。所以呢，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择你喜欢的那一款就可以了。
1: 嗯，好，我们继续来听这首吴建豪的 Hello Superstar。

0: 三妹，赶紧说话呀！
1: 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2: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1: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3: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4: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0: 个人一起去跑步。虽然说今天早上我可能五点钟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已经跑完了，但是早上9:55也完全可以算是早上。如果这个时候出门去跑步也是没有问题的。
1: 一天当中任何一个时间段啊，只要适合自己，都可以锻炼起来。另外呢，今天是6月30号了，6月份的最后一天了，我们在好音乐当中结束我们动听无极限的陪伴。
0: 哎，祝你拥有完美的6月最后一天，同时也预祝你有完美的7月一整月。
1: 对，明天早上我们一起开启美好的7月吧。
0: 来听徐如云的这首《完美》，明天见。
1: 明天见。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Music Radio 大首播。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

News Radio 大首播，听到这一首很快乐的歌，来自魏佳莹的一首新歌《快出来玩》。那么这首歌也是表达了要叫上自己的好朋友，一块儿在休息的时候能够出来聚一聚的这种心情。来到了10:03，这里是 News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从10点到14点这4个小时，我是高敏，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MC 男团《春心荡漾》。怎么会有

0: 孩在看我。
1: 什么看你，美女在看我？
0: 本来就是在看我嘛。
2: Baby girl, look at me now。
3: 其实我们认识很久了。
0: 切，是不是？好了，别闹。

来自 Alpha 萧亚轩的一首把心放进来，这是他2002年专辑当中的一首歌，作词来自娃娃。你会发现这首歌像是当初有一些歌曲啊，就是歌词它并没有讲究那么强烈的韵脚，或者说讲究它的措辞，只是简简单单表达一些情绪，表达一些叙述一些故事。譬如说刚才那首歌的歌词就是什么你的笑话很精彩，你的表情很可爱，就算老天不安排我们也能找到彼此的存在，就是这样的很简单直接的歌词，通过 Alpha 声音的演绎也会变得很不一般，很不一样，就是听了很上头，然后又很有特又很有质感的那一种。包括他的编曲很有年代感，但是现在听仍然不觉得是那种比较土的类型。这就是作为一个音乐人，不管是歌手他的天生特质、天生条件，亦或是背后团队他们的创作力的前瞻性啊。继续带来那英《我的幸福刚刚好》。

0: 是二小放牛的山谷回响，是游击队的轻快脚步，
1: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就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者，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0: 是妈妈教唱的

0: 是心底的一声深情呼唤。
1: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0: 是红旗漫卷的烈烈飘扬。

0: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1: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2: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很有特色的古典，就是带有点雷鬼，但是它的这个音色又不是雷鬼那种音色。这是来自 Taylor Swift 的一首 Be Like You。其实如果说喜欢那种浪漫的，带一点 R&B 或者带一点 Soul 或者是 Funk 或者其他复古音乐的那种类型的朋友，可以多听听他的歌曲啊，就是听上去非常的放松，而且非常的有浪漫和幸福的那种感觉和氛围。就是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小美江美琪，对你而言。

这样的音乐听得多了之后，就会发现它后面但凡带有这一长串的，只是在有这个编曲这个器乐的声音在播放，然后没有歌手声音出现，就这样的一个配置的时候，就是展示歌手才华，换句话说就是纯炫技。其实类似的做法在这种会唱又会写的歌手身上尤其常见，譬如说刚才听到的宫格这首所以呢，还有另外方大同啊、陶喆啊、还有梁博，他们都比较喜欢在个别的音乐当中去在尾奏做一些新的尝试，做一些变化。所以说尾奏也不要放弃听，其实也是他某种程度上态度的表达。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吉克隽逸，《月到天心处》。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九名，刘宇，一吻天荒。
2: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永远不会。
1: 第八名， Aline， 一个人。
3: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是。
1: 第七名，弦子，风。
4: 你故意走进了大风，一步步走进了大风，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内心。
1: 第六名，李杏妮，你快乐吗？第五名 ，Ice Paper， 月牙儿。第四名，赵俊，最后一舞。第三名，韦礼安，很久很久。第二名，李佳薇， 3AM 牵着你。
5: 就让我牵着你，凌晨三点游荡，带着月光铺成的小路继续流浪。
1: 第一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6: 光眼星空的是独角，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这样的一首歌来自 Conan Gray Astronomy。 其实这个歌手啊是一个98年的男生，然后自己很会写歌，从小的成长经历让他就是性格偏敏感一些，因为从小他的父母离异，就很小的时候随自己的爸爸到处搬家，最后呢终于定居在佛罗里达州上面一个镇子上。所以他的歌曲不只是有很多的内省，或者说很敏感很细腻的部分，还有就是他也会通过音乐来描述他小的时候在小镇上面成长的一些故事，这些故事的底色都是真善美。所以他就是一个很落地于现实生活，然后通过现实的例子来，尤其是个人的经历来创作一个歌手，所以他的音乐是偏很私人化的，很写实的那一种。当然有一些作品听上去很伤感，也是因为他围绕家庭的创伤啊，围绕他的友情爱情展开的，也是真诚是他音乐最大的标签。而他的这个音乐风格呢，主要是偏流行 synth pop， 就是合成器流行还有独立流行为主。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陛下的《听》。

为了狗狗和人类的共同安全，请及时为爱犬注射狂犬疫苗。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愿您快乐享受人与爱宠之间的温暖与感动。

0: 我的音乐，
1: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各位来听歌，这里是音乐好时光。看到音频台有朋友说北京的雨下的真是够及时的，在人们睡觉的时候下，确实如果它在人们通勤上下班的时候下，确实很给通勤的朋友带来很大的不便。不过在夜里下，就是听它的那个雨声确实是白噪音，可以助眠，但是如果要有雷声的话反而会影响睡眠。譬如说昨天晚上，就是北京的朋友可能听到那个很大的雷声，是不是突然在深夜大概12点钟左右的时候在梦中惊醒啊。今年确实也是北方的一些城市，特别是北京，这个天气即便你看现在马上就要到7月份了，也没有进入到特别炎热的阶段，还是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今天最高温好像才27度，所以来北京游玩的朋友现在是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啊，可以适当的进行户外的运动了。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靓颖的 Make It Big，

这样的一支组合，虽然说短暂的存在过，但是也留下了几首代表作。这是他们其中之一的代表作，来自 UNIQ 的一首 EOEO。来到了10:55，听到这一小时最后一首歌，这首歌来自 Lucas Graham，Happy for You。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上午十一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祝你在生活的反转中找到新的自己。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有音乐正青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用和声与心声演绎经典，致敬初心。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

大家好，我是音乐之声记者小武。葫芦童声合唱团正在四川成都拍摄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心中的歌》童声合唱版歌唱二小放牛郎。这群与王二小年纪相仿的孩子以多层次合唱全新改编的这首抗日战争时期诞生的经典之作，用清澈干净的音色、细腻立体的编排，追忆13岁的抗日小英雄，诉说永不褪色的缅怀与敬意。这首经典叙事歌曲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初晋察冀根据地艰苦的反扫荡时期，由活跃于晋察冀边区的词作家方冰写词，延安鲁艺培育出来的音乐家李杰夫作曲，创作缘起于两位文艺工作者亲眼目睹根据地少年儿童团送信掩护群众，以身赴险的诸多事迹，无数放牛娃小哨兵的英雄缩影，最终凝聚成王二小这一动人形象。

0: 此次《葫芦童声》的改编创作没有随意改动原作的旋律与叙事内核，而是立足童声合唱声部特质，在保留原作故事线的基础上适配少年音色，贴合当代审美。歌曲编曲敏捷说，
1: 编曲上我跟着剧情铺排情绪，开篇对应牛儿吃草的平静画面，以及敌人进山扫荡危机笼罩的情节，基调以沉静及时的氛围为主，铺垫故事压抑紧张的氛围，到王儿小带路诱敌英勇牺牲的核心段落时，基调转向激昂悲愤，去凸显英雄果敢壮烈，最后在结尾整个基调重回柔软肃穆，褪去激烈的情绪，回归缅怀与致敬。

0: 排练过程中，音乐指导老师卢佩珊没有过多设计动作，他让孩子用自己的理解去贴近心中的王二小，把孩子们对这首歌的理解融入到了创作当中，也让红色叙事更贴近少年内心。
1: 这次其实我没有专门设计什么动作，因为我更想让他们理解这故事，然后了解这种情感，从心出发。比如说唱到某个地方情绪非常激动，就想捏紧拳头，那么他们就做了这个动作，用他们真实的情感去带动他们的肢体动作。
0: 从编曲执笔写就的英雄赞歌，到新时代少年反复打磨的合唱旋律，一首歌唱二小放牛郎传递着少年担当的精神火种。对于葫芦童声的孩子们来说，一次次分声部排练，一遍遍沉浸式演唱，不只是声乐练习，更是一堂看得见听得懂的红色历史美育课。合唱团成员罗天泽：
2: 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部分是王二小把敌人带进埋伏圈的故事，他跟我们年纪相仿，却那么勇敢有担当。我不仅明白了这首歌所表达的一个故事，也明白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把这份爱国情怀传递下去。
0: 采访过程中，合唱团少年团员们纷纷表示，歌唱二小放牛郎是自己心中的歌，从在课本里读王二小的故事，知道他是勇敢的小英雄。投入排练后，老师完整讲述了晋察冀边区的抗战历史，唱到敌人把二小挑在枪尖，摔死在大石头上面这一段时，很多孩子都不觉得放轻声音，心底满是愤怒与敬佩，他们也有想送给王二小的话。
3: 王二小，虽然你年纪小，但是不怕牺牲，让我非常的敬佩。二小，你用生命换来了我们现在的安全，我要感谢你，要学习你以前英勇无畏的精神。
4: 王二小，你真坚强，
5: 谢谢你王二小，你用你的生命换来了我们这一代的幸福。
0: 谢谢孩子们接受音乐之声的邀约，大家敬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音乐之声号、央视文艺与央视频，观看我们特别制作的 MV， 在建党105周年的特别时刻，共同重温这首经典旋律的动人力量。

0: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 对，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
0: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2: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3: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我们都是好孩子，由王铮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们都是好孩子》，这是他的第二张个人创作专辑。整张专辑以一个女孩的成长经历为主线，从童年、恋爱到婚姻，每个阶段都有相对应的歌曲，而同名主打是这条线的起点。他的创作灵感来自于2005年，王铮回到了西安，重返儿时的校园时的那次经历。时隔多年再回到校园，那些少年时代的画面一并涌回来，阳光、奔跑、夕阳，还有那些以为会永远在一起的人。我们都是好孩子写的就是那个瞬间里翻上来的情绪。歌曲以吉他作为开场，干净舒缓，王铮的声线清亮而有穿透力，听起来没有演绎感，真是自然。他的旋律舒缓不压抑，歌词纯粹不刻意，多年来仍能让人想起年少时的纯粹与天真，成为青提创作中不可多得的经典作品。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王铮，我们都是好孩子。

0: 过滤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1: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声音非常的粗粝，但是也很有力量，同时内心细腻又敏感的一位创作者，这是 Tom Odell 的一首 Lose You Again， 一听标题就非常伤感的名字啊。这一听到这首歌，却是两种另外一种180度翻转的情绪。他唱的是沉浸在幸福并且无比满足的状态里，来自王菀之《好时辰》。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最后是不是有一种意犹未尽，感觉还想要说，想要继续唱给你听？这是来自陶喆的一首《你的歌》。12:05，这里是 Mr. 的音乐之声第三小时的音乐好时光。其实说到陶喆的翻红，我觉得最大的理由就是来源于他的那种落地感。他可以跟网友们互动，就是即便网友拿他的过去调侃，就是说成梗，然后调侃他，我觉得他也是接受，接受的同时，他也可以，就是可以转化为更逗趣的梗。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有扎扎实实的过往作品的积累，就这也是让他重新翻盘、重新翻红的一个重要理由和重要的基石。所以听到这首歌，最近他也在举行小型的 live show， 小型的 live 巡回啊，他就是安又琪。曾经还有人记得他也是选秀初代的冠军，对的心。

自安又琪的一首《对的心》。欢迎在听的同时呢，可以拿起手机啊，在微信小程序可以搜索动听优选，今日优选好货呢是香水。这款香水呢分为不同的款式和不同的品牌，都是热门的款式，热门大牌香水啊，分别是香奈儿蔚蓝，中性木质调，男生女生都适配，另外还有圣罗兰飘明、奥飘明，柔和甜香，氛围感柔和出众，还有香奈儿的经典款加布利尔，这是雅致白花的香气融合了晚香玉、茉莉、橙花的气味，气质呢知性大方，另外还有迪奥花样甜心，清新花果调，风格是温柔元气，还有就是圣罗兰自由之水，是洒脱赋予奇香，简约大气。微信小程序可以搜索动听优选即可，5款经典香水活动统一价，一律只要299元，各种

0: 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来自萧秉治，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而之前那首歌是来自 Fly By Midnight 的一首 Tomorrow。 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今日正装香水统一价299元，海外直采，直接从品牌方授权渠道采购，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正品保真，一物一码，马爱恋全程可溯源，现在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即可。经典香水抢先购，香味涵盖了中性、甜美、淡雅等多种风格，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来挑选，限时福利，统一价只要299，每款都是正装且只有200瓶。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很久都没有发片的才女啊，还是 Lord 这一首 Solar Power。 欢迎在听的同时可以在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留言分享你的听歌感受。
1: I hate the winter, can't stand the cold, I tend

acid green, aquamarine. The girls are dancing in the sand.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彭坦的《耳语》，之前那一首是来自郁可唯林凡的一首《听你说》。欢迎在听的同时可以随时打开手机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优选好货呢是正品大牌的几款经典的香水。很多女生购买香水不仅因为气味，而且钟爱它的包装设计，即便当成摆设放在家里面很好看很美观。今天推荐这几款经典香水，每一瓶都像一件小艺术品一样，譬如说香奈儿蔚蓝方正瓶身这个沉稳大气，还有圣罗兰傲飘明至经典黑金配色又酷又飒，香奈儿加布利尔通身都是透明灵动，还有就是迪奥花样甜心俏皮蝴蝶结的设计可以搭配满满的少女心，还有圣罗兰自由之水不规则的瓶身设计小众又吸睛。今天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经典香水抢先购，限时福利统一价只要299，每一款都是正装，每款只有200瓶，限量福利，想要的朋友可以尽快选购了。至于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的《真的》。

来自周杰伦的一首《心雨》。可能很多朋友都熟悉这首歌，但是记不起来名字叫什么了。记不起来没关系，刚刚过去这个周末有在北京看他的演唱会嘛，虽然说这个在鸟巢啊，这个座位肯定是数量挺多的，但依然不够大家抢，依然有很多歌迷是在场外通过听场内传出的声音完成了整场演唱会的观看，同时这三天也经历了大雨，中途有下雨的情况啊。12:54，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今天五款经典香水可以适配很多日常场景，商务通勤喷香奈儿蔚蓝高级又松弛，圣罗兰奥飘明是经典浓郁的焦糖咖啡香草香，适合夜间聚会约会，而香奈儿加布利尔知性大气适合职场商务的场合，年轻女孩们日常出游甜蜜约会可以选择迪奥花样甜心，而圣罗兰自由之水凸显自信气质，日常社交派对聚会都能用得上，今天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即可，统一价只要299元，一次性入手三瓶，总价不足900元，比专柜单瓶价格还要划算，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每款只有200瓶。这一小时最后听韦礼安，还是会。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在是下午一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别太较真。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美好生活。

0: 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0: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索乐坛新鲜事，品味流行每一刻。Your Music Music Radio 茶点时刻，
1: 欢迎来到茶点时刻。今天依然是有几位歌手他们的最新消息等待要跟大家分享。先来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 Tom Odell 的一首 Monster。 其实最近包括今年 Tom Odell 他的事业重心都放到他个人巡演上，而且巡演的主题源自他去年发表的个人第七张录音室专辑 Wonderful Life。 那今年的巡演主题呢，就是 Wonderful Life 的这个主题。当然巡演的歌曲大部分都是去年发这张新专辑里面的歌曲啊，当然还有他过往的一些主打的经典曲目，譬如说 Another Love， 还有就是他今年上半年的这个日程跑得差不多了，已经跑过了有澳洲，包括这个悉尼、墨尔本，当然六月份这个月就是在欧洲，主要在欧洲啊，譬如说格鲁吉亚啊、伊斯坦布尔、法国这些，然后下半年呢是集中在英国，还有柏林，还有美国东岸这些国家和地区啊，继续开他的巡演。听到这首歌来自 Tom Odell Monster V2。

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来自 Tom Odell 的 Monster Versions 2， 那这首歌还有 Versions 1， 就是另外一个版本。其实说到 Tom Odell， 他这几年的创作状态已经不一样了，现阶段他的创作重心呢是偏向一种松弛和治愈的表达，而不像以前那种比较偏撕裂感，就是很多创伤记忆的那种曲风。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Ariana Grande Boyfriend。

久违的声音来自 Ariana Grande Boyfriend， 这应该是很多歌迷去看他巡演发出的由衷的一句感叹吧，真的是久违了。这一次他的巡演是时隔七年的一次大型巡演，这也是他继上次巡演2019年之后今年6月6号终于首唱在奥克兰正式开演。那这一次巡演呢，他会覆盖到全球多达41场这样的演出，比如说美国、加拿大、英国等等，当然欧洲更多城市也有啊。所以很多喜欢 Ariana Grande 的朋友，包括之前担心他会不会以后还会有信心去开演唱会的朋友，那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当然这一次巡演还有一个必看的理由呢，就是他自己本人也说，可能这一次大规模的巡演过后，他会逐渐把自己的音乐版图，包括发专辑啊，包括巡演啊，开演唱会这些事情会往后放一放，会占很小的一些比例，他会尽量把自己生活工作的重心放在影视上，而且多部影视的这个多部新片已经敲定他当这个女主角了，譬如说已经确认出演喜剧《拜见孕妇大人4》，还有就是正在洽谈奥黛丽·赫本的这个传记片的女主角，而且这个也是业内高度看好的一个项目啊。另外还有一些音乐剧的影片也在接洽当中，譬如说《星期天和乔治同游公园》这样的一个作品啊。那这一趴听到几位歌手的歌曲，他们确实最近有个共性，都是举办巡演，譬如说这一位 Cleet 也是正在举行个人巡演，那在这个月包括今年上半年吧，他已经结束了在北美和欧洲个别城市的演出，那下半年是正式开启欧洲的巡回了，还有澳洲的巡演。听到这首歌来自 Cleet New Normal。

这是一个巡演和新作新作品同时在推进的一个劳模哈，来自 Clay 的一首 Normal New Normal。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Camila Cabello， 可能最近关于他的新闻无非就是他的恋爱分手这个消息关注度是最高。当然除了这个之外，他在工作上也是非常勤恳的，就是虽然说今年没有巡演的计划，因为去年他巡演就已经正式收官了，那今年他正式不只是进组要拍摄，继续做好他的演员身份。另外一方面呢，他的音乐也没有放弃，据悉今年下半年可能在秋天的时候他会发行全新的个人录音室专辑。其实跟 Ariana Grande 有点相似的是，他们两个其实都对演戏这个事情非常的上心，包括 Camila Cabello 最近也是接洽了一部喜剧影片，好像是定档七月份就上映了，但是最近仍然没有相关的消息，就是既没有说提档也没有说撤档，相关的物料也没有发布，不知道这个影片是什么样的情况哈。但是之前看过他演的《灰姑娘真人》影片的有一些乐迷会觉得他演技还不错。听到这首歌来自 Camila Cabello Don't Go Yet。

0: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1: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0: favorite I have. Are you finished?
1: 这一首歌是他内心独白，想要放下自我，就是正如歌曲里反复出现那一句歌词，就是 I hope I learn to get over myself， 希望能够真正的放下自我。那么这首歌也是他离婚之后的心情，讲述成年人面对婚姻失败、生活的重压时，靠酒精来逃避痛苦的状态，最终也清醒，真正治愈自己的不是麻痹自己，而是真正走出阴霾，放下执念。一首来自 Adele 的 I Drink Wine。 13:58，这一小时就听 Lanka Stop Thinking So Much。

0: 香微风甜笑，这个夏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1: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们是
0: 墨菲定律乐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陈琳的经典作品《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这是陈琳在1993年发行的同名录音室专辑里面收录的同名歌曲了。这张专辑以90年代的都市情感为脉络，用非常具有故事感的声线为我们勾勒出了爱情中的迷茫和纠葛。当然，整张专辑也是充满了90年代的华语乐坛流行音乐的独特的韵味了。北京时间14:07，这里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我是裴松。6月30号，6月的最后一天，星期二。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这首歌来自许巍，经典的专辑《那一年》收录的同名作品了。《那一年》。

的那一年，这个音色当年让我着迷，后来知道是合成器的音色，想到了九四红刊窦唯的这个现场版本，自己也弹了一段这样的音色啊。当然这首歌的歌词是当年在这张专辑里面我个人最喜欢最着迷最沉浸最反思的一首歌词，同样是用于今天的，或许可能你在听起来也会有一些感触。接下来来自杨乃文，杨乃文版本的《推开世界的门》。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是二小放牛的山谷回响，是游击队的轻快脚步，
2: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就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者，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1: 是妈妈教唱的那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4:17，热曲声飞扬，下午好。这首歌来自黄磊，1998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我想我是海》。这张专辑的封面，相信很多朋友还记忆犹新。长发飘飘的黄磊老师坐在海边的礁石上。这首歌来自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我想我是海》，也是专辑的第一首 A 面第一首的作品。

数2003年发行的《生如夏花》里面的作品叫做傻子才悲伤。我印象中当年学生时代听音乐大概有这么三类同学，一类就是听摇滚的，还有一类呢听流行音乐的，还有一类呢我只是说这个广义的啊，还有一类就是听这种充满着文艺气息的。但是这三类同学呢中间还是有交集的啊，有些就是既听摇滚又听流行啊，广义的流行，狭义的流行，又听这样的充满着文艺气息的作品啊。这首歌来自金海心，《那么骄傲》。

手机充电时间不可以太长，充满即可，时间长了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和发生危险。现在的电池都是锂电池或聚合物锂电池，第一次只需要和平时充电一样即可。另外，完全用光手机的电量对电池寿命有严重影响。最后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尽量使用原配充电器。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4:30，热曲声飞扬。下午好，上一小节我们听到了来自北方的三位音乐人。我记得我在学生时代青春期在听流行音乐的时候，有一种南北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我是在江苏，有的时候呢会听到来自港澳台的流行音乐，有的时候会听到来自北方的流行音乐。那接下来这首歌应该是当年属于南北共同融合的这样一个作品了。那英来自北方，王菲来自当时的香港地区的出来的音乐人，虽然他是北方人啊。那英和王菲的合作叫做《岁月》。

那尹文飞合作的歌曲叫做《岁月》。北京时间是4:35，这里依然是热血双飞扬。今天星期二，6月30号，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青春时期最喜欢的花儿乐队的作品之一了，《泡沫》。

花儿乐队，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泡沫。听完了北方的乐队，我们来听听南方的乐队啊，旅行团乐队。旅行团乐队在2011年发行了一张录音专辑 Wonderful Day， 其实专辑里面收录了很多我们熟悉的旅行团乐队的作品，马上要听到。虽然他们不是来自厦门的乐队，但是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厦门之夏，应该是去那采风旅游了啊，团建之类的。

在不需要时被关闭的水龙头都在对你说谢谢。及时关闭水源，节省珍贵的水资源。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和声与心声，演绎经典，致敬初心。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

大家好，我是音乐之声记者小武。葫芦童声合唱团正在四川成都拍摄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心中的歌》童声合唱版《歌唱二小放牛郎》。这群与王二小年纪相仿的孩子，以多层次合唱全新改编的这首抗日战争时期诞生的经典之作，用清澈干净的音色、细腻立体的编排，追忆13岁的抗日小英雄，诉说永不褪色的缅怀与敬意。这首经典叙事歌曲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初晋察冀根据地艰苦的反扫荡时期，由活跃于晋察冀边区的词作家方冰写词，延安鲁艺培育出来的音乐家李杰夫作曲。创作缘起于两位文艺工作者亲眼目睹根据地少年儿童团送信掩护群众以身赴险的诸多事迹，无数放牛娃小哨兵的英雄缩影最终凝聚成王二小这一动人形象。

0: 此次《葫芦童声》的改编创作，没有随意改动原作的旋律与叙事内核，而是立足童声合唱声部特质，在保留原作故事线的基础上，适配少年音色，贴合当代审美。歌曲编曲敏捷说，
1: 编曲上我跟着剧情铺排情绪，开篇对应牛儿吃草的平静画面，以及敌人进山扫荡危机笼罩的情节，基调以沉静及时的氛围为主，铺垫故事压抑紧张的氛围，到王二小带路诱敌英勇牺牲的核心段落时，基调转向激昂悲愤，去凸显英雄果敢壮烈，最后再结尾整个基调重回柔软肃穆，褪去激烈的情绪，回归缅怀与致敬。

0: 排练过程中，音乐指导老师卢佩珊没有过多设计动作，他让孩子用自己的理解去贴近心中的王二小，把孩子们对这首歌的理解融入到了创作当中，也让红色叙事更贴近少年内心。
1: 这次其实我没有专门设计什么动作，因为我更想让他们理解这故事，然后了解这种情感，从心出发。比如说唱到某个地方情绪非常激动，就想捏紧拳头，那么他们就做了这个动作，用他们真实的情感去带动他们的肢体动作。
0: 从编曲执笔写就的英雄赞歌，到新时代少年反复打磨的合唱旋律，一首歌唱二小放牛郎传递着少年担当的精神火种。对于葫芦童声的孩子们来说，一次次分声部排练，一遍遍沉浸式演唱，不只是声乐练习，更是一堂看得见听得懂的红色历史美育课。合唱团成员罗天泽：
2: 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部分是王二小把敌人带进埋伏圈的故事，他跟我们年纪相仿，却那么勇敢有担当。我不仅明白了这首歌所表达的一个故事，也明白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把这份爱国情怀传递下去。
0: 采访过程中，合唱团少年团员们纷纷表示，歌唱二小放牛郎是自己心中的歌，从在课本里读王二小的故事，知道他是勇敢的小英雄。投入排练后，老师完整讲述了晋察冀边区的抗战历史，唱到敌人把二小挑在枪尖，摔死在大石头上面这一段时，很多孩子都不觉得放轻声音，心底满是愤怒与敬佩。他们也有想送给王二小的话：
3: 王二小，虽然你年纪小，但是不怕牺牲，让我非常的敬佩。
4: 二小，你用生命换来了我们现在的安全，我要感谢你，要学习你以前英勇无畏的精神。
5: 王二小，你真坚强，
6: 谢谢你王二小，你用你的生命换来了我们这一代的幸福。
0: 谢谢孩子们接受音乐之声的邀约，大家敬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音乐之声号、央视文艺与央视频，观看我们特别制作的 MV， 在建党105周年的特别时刻，共同重温这首经典旋律的动人力量。

0: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1: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0: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2: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潮汕桥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王菲的作品《我爱你》。这首歌呢，收录在张亚东2009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潜流》里面啊。这张专辑在当年的这个地位呢，属于并不是属于流行啊，从它的制作推进结构来说，更加的先锋前卫一些，也区别于王菲的普通的一些作品。北京时间15:16，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我是北冲。6月30号星期二，这小节的音乐相对来说电子元素会多一些。柳思健的歌《昼夜船》。

牛奶咖啡的鲜语带来的作品大好春光，以及前面黄龄的入画江南，都是充满着国风元素的歌曲了。刚才我们听到鲜语的这首大好春光，是他2022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重生里面收录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古如 VC 夜空多灿烂。

0: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1: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2: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Hey everybody! 全新一期的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又来了，我是 Lobo。 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面，我们要回顾的这位歌手有点过于震撼了，她是所有欧美女歌手都会对标和致敬的前辈，因为她的嗓音夯爆几十年。她叫做 Whitney Houston。 Yes, it's the voice forever。她的嗓音是天生的交响乐团，中音区像丝绒地毯，高音区一拉上去，整个房间都在颤抖。你很难找到第二个能同时驾驭 gospel 的庄严和 disco 的清灵的人。好了，今天我们依旧是按照歌曲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我们来感受一下属于 Whitney Houston 的 top 5 and let's roll。

Five。没听过 Whitney Houston 没关系，我们先从第五位品品味道。时间追溯到1985年，这是 Whitney 的第一首 Billboard 冠军歌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也是他告诉全世界 Me I Am Coming 的敲门砖。这首歌的制作人是 Nerd Michael Warden， 他在 Soft Jazz 上面套上了 R&B 的血肉，做出了一个完美的 Late Night Ballad 模板。 Whitney 用声音表演一个叙事者，他的咬字克制到极致，每一个转音都不是炫技，而是情绪在呼吸。虽然这首歌的歌词初衷有些微微奇怪的角度，但是这首歌却定义了1980年代成人抒情的声音标准，至今没人能改写。Let me introduce the greatest voice of our generation, from Whitney Houston,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0: Number four，
1: 怎么样，各位年轻的朋友，对于 Whitney Houston 的声音有什么样的评价吗？当年有很多人都评价不了，因为听完之后全是惊讶，真的太好听了。再来第四位的这一首就是 How Will I Know。

歌是1986年 Billboard 榜单的冠军，也是1980年代 Synth Pop 与 R&B 嫁接的教科书。前奏那段电子合成器的声响一出，就是那个时候的 Party Time 的标志声响了。但威尼在这首歌里面真正厉害的不是高音，是弹性。他的声音在主歌里面像在跳舞，每个音节都在 groove 上，一到副歌就拉满到顶，整首歌像一扇门被推开，光全部涌进来的幻觉。我们这里援引一下当年对这首歌的评价，这首歌是 disco 时代的精神遗产，在流行音乐里最后的优雅着陆。哇哦，80年代的人当年吃的真是太好了，快来听听这首有年代感的人类声音精华， The Perfect Collision of Pop Sparkle and Vocal Fire Number 4 from Whitney Houston, How Will I Know?

Number three， 进入到 Whitney Houston 的 Top three， 第三位就是 Greatest Love of All。听听这个歌名，最伟大的爱。当初写这首歌就是照着大格局的状态创作的，这是一首纯粹的 gospel 风格的圣歌，也是 Whitney 在1986年的 Billboard 上面的一首冠军歌曲。它的内核是一首主题歌，一首给所有人的主题歌。 Whitney Houston 在这首歌的开篇就唱出了 Children are our future， 但他没有把它唱成口号，而是唱成了一个母亲对孩子的低语。副歌的演唱更是渐进式的，从轻声呼唤到怒音爆炸。40年前的怒音特别真诚，是感情到真挚时所发出的声响。情感从第一段到最后一遍，它的音量和力度每一轮都在涨，像海浪一次次更高地拍上来。这首歌后来成为了美国毕业典礼的标配曲目，铺遍小学、中学和大学，基本是全民皆知。它用一个声音定义了一代人的仪式感。This is the voice that made an entire generation believe in itself. Number three. From Whitney Houston, Greatest Love of All.

好了，到了 Whitney Houston 真正封神的两首了。我将为你们请出人类流行乐史上最伟大的 Ballad， 没有之一，它就是来自1992年 Billboard 榜单冠军14周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我敢说，听到现在 ，Whitney Houston， 你认不认识没关系，但你一定听过这歌。这是刻在全球流行乐史上最强记忆度的作品。这歌前奏没有鼓点，没有和弦，只有 Whitney 一个人用气声唱出第一句。那个气声是非常脆弱的，像有人把心脏直接贴到你的耳朵上跳动。随着 Capella 段落结束，鼓点第一次砸下来， Whitney 从低音区一路爬升到 High E， 那个转音不是技巧，那就是一把刀，干净利落地切开胸腔，痛快地打开你的身心，去体会那种痛。这首歌全球销量超过1200万张 ，RIAA 11白金认证，是整个音乐史上所有女艺人里最畅销的单曲。当时的那部电影《保镖》原声带卖出了4400万张，这首歌至少扛下了总销量的一半。有些歌你听完会说好听，这首歌你听完会沉默。No one has ever sang like this before, and no one will ever. Let's hear the voice. I Will Always Love You from Whitney Houston in 1992.

0: Number one，
1: 你认为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就是 Whitney Houston 的 number one 了吗？片面了啊，我们还是得用数据说话。当年 Spotify 播放量第一，全球销量800金，1980年代 Disco Pop 的终极样本出现，这才是第一名，就是这首咯，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这是 Whitney Houston 所有歌里面传播面最广的一首， Spotify 超过16.8亿次播放，至今全球每天还有73万人次在听。音乐上，这首歌是 Synth Pop、Post Disco 和 R&B 三合一的完美配方。维尼用她明亮饱满没有一丝犹豫的嗓音往上面浇筑了真实的灵魂，但这首歌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一个拥有 gospel 级嗓音的人可以同时让全世界跳舞。在那之前，唱功和舞曲被认为是两个不兼容的物种，这首歌终结了那个偏见。同时，这首歌也是1980年代的声音名片，你只需要把它听一遍就能感受到那个时代全部的光。The anthem that proved you could have it all. The voice and the groove. And this is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All right， 今天我们用五首歌重塑了 Whitney Houston 的黄金年代，相信你也能感受到了他的声音是有多么的不讲道理的，只需要他一开口你就已经被打动了。虽然这位天后在48岁时香消玉殒离开人间，但是她留下的经典却在告知每一个新晋的歌手，流行演唱天花板的边界在哪里。30多年过去了，至今这个位置依然无人替代。如果这些勾起了你的一些记忆，或是让你喜欢上了 Whitney Houston 的声音，建议去各音乐平台听全他们。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每周定期为你更新。This is our promise, only on Music Radio.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0: 像小猫一样用自己的步伐行走，愿你在这个世界自由穿梭。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陈楚生版本的《来生缘》，北京时间16:07，距离依然是热曲生飞扬。下午好，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陈楚生2020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忘不了》里面收录的歌曲。这张专辑是陈楚生当年致敬宝丽金50周年特意创作的啊，重制翻唱的苏醒的歌《身旁》。

0: 是心底的一声深情呼唤。
1: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0: 是红旗漫卷的烈烈飘扬。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生活慢下来，才会看到更多的风景。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导绿色出行。

摇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18，热曲声飞扬。下午好，我是北冲。6月30号星期二，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这首歌来自孟慧圆，2024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人生颁奖礼》收录的歌曲。这小节的作品都是温柔似水。孟慧圆，报纸。

孟慧圆2024年发行的作品《报纸》，这首歌你细看歌词会发现，作者把人比喻成了报纸。与其说是报纸，不如说是往日的日记。听感上有点像坐在我们前排的女生啊，亦或是你自己，多年后回到了家乡，翻看了曾经的日记，里面写到了过往的一些青春的往事故事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同班的男同学了啊，汪苏泷 ，I Believe Too。

健的作品《新生明月》，北京时间16:38，这里依然是热气生飞扬。今天星期二了，你的城市天气还好吗？这小节两首歌，如沐春风的感觉。刘惜君，我只在乎你。

2006年，张韶涵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潘朵拉》，相比上一张专辑，《潘朵拉》延续童话幻想的基调，但加入电子摇滚与个性化的表达，更具青春活力与冒险精神。专辑借用了希腊神话中潘多拉魔盒的意象，象征开启未知，释放情感与希望。而代表着传递希望、坚韧与内在力量的励志金曲《隐形的翅膀》就收录在其中。它没有奇幻的色彩，以其最干净、最直白的存在，成为了气质最特别的一首，也成为张韶涵个人音乐生涯最具代表性的音乐作品。《隐形的翅膀》由王雅君创作，她并非科班出身，早期是以设计工作为职业的起点，但内心对音乐的热爱始终未曾熄灭。王雅君坦言，我从未系统学过乐理，但我会用最本真的方式记录灵感。她习惯随身携带录音笔，捕捉生活中的偶然瞬间，比如电视里的某一个画面，朋友的一句玩笑，甚至路人的一个眼神。这种野生创作模式让他的作品充满着鲜活的生命力。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平安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午五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一闪一闪亮晶晶，我是等你发现的那颗星。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旋律替你珍藏这份甜蜜。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用和声与心声演绎经典，致敬初心。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

大家好，我是音乐之声记者小武。葫芦童声合唱团正在四川成都拍摄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心中的歌》童声合唱版歌唱二小放牛郎。这群与王二小年纪相仿的孩子以多层次合唱全新改编的这首抗日战争时期诞生的经典之作，用清澈干净的音色、细腻立体的编排，追忆13岁的抗日小英雄，诉说永不褪色的缅怀与敬意。这首经典叙事歌曲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初晋察冀根据地艰苦的反扫荡时期，由活跃于晋察冀边区的词作家方冰写词，延安鲁艺培育出来的音乐家李杰夫作曲。创作缘起于两位文艺工作者亲眼目睹根据地少年儿童团送信掩护群众，以身赴险的诸多事迹，无数放牛娃小哨兵的英雄缩影，最终凝聚成王二小这一动人形象。

0: 此次《葫芦童声》的改编创作没有随意改动原作的旋律与叙事内核，而是立足童声合唱声部特质，在保留原作故事线的基础上适配少年音色，贴合当代审美。歌曲编曲敏捷说，
1: 编曲上我跟着剧情铺排情绪，开篇对应牛儿吃草的平静画面以及敌人进山扫荡危机笼罩的情节，基调以沉静及时的氛围为主，铺垫故事压抑紧张的氛围，到王二小带路诱敌英勇牺牲的核心段落时，基调转向激昂悲愤，去凸显英雄果敢壮烈，最后在结尾整个基调重回柔软肃穆，褪去激烈的情绪，回归缅怀与致敬。

0: 排练过程中，音乐指导老师卢佩珊没有过多设计动作，他让孩子用自己的理解去贴近心中的王二小，把孩子们对这首歌的理解融入到了创作当中，也让红色叙事更贴近少年内心。
1: 这次其实我没有专门设计什么动作，因为我更想让他们理解这个故事，然后了解这种情感，从心出发。比如说唱到某个地方情绪非常激动，就想捏紧拳头，那么他们就做了这个动作，用他们真实的情感去带动他们的肢体动作。
0: 从编曲执笔写就的英雄赞歌，到新时代少年反复打磨

0: 历史美育课，合唱团成员罗天泽。
1: 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部分是王二小把敌人带进埋伏圈的故事，他跟我们年纪相仿，却那么勇敢有担当。我不仅明白了这首歌所表达的一个故事，也明白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把这份爱国情怀传递下去。
0: 采访过程中，合唱团少年团员们纷纷表示，歌唱二小放牛郎是自己心中的歌，从在课本里读王二小的故事，知道他是勇敢的小英雄。投入排练后，老师完整讲述了晋察冀边区的抗战历史，唱到敌人把二小挑在枪尖，摔死在大石头上面这一段时，很多孩子都不觉得放轻声音，心底满是愤怒与敬佩，他们也有想送给王二小的话。
2: 王二小，虽然你年纪小，但是不怕牺牲，让我非常的敬佩。二小，你用生命换来了我们现在的安全，我要感谢你，要学习你以前英勇无畏的精神。
3: 王二小，你真坚强，
4: 谢谢你王二小，你用你的生命换来了我们这一代的幸福。
0: 谢谢孩子们接受音乐之声的邀约，大家敬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音乐之声号、央视文艺与央视频，观看我们特别制作的 MV， 在建党105周年的特别时刻，共同重温这首经典旋律的动人力量。

0: 英冠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1: 要不要通知老方？
0: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1: 千里江山图，
0: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

孙淑桦的经典作品《梦醒时分》，北京时间17:20，热血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冲。6月30号星期二，不知道今天下班路上的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路况又是怎么样呢？今天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了，我们的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这个月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云听搜索音乐之声来分享了啊。哆啦叉梦，王杰的歌声瞬间带我回到30年前，只是那个时候我太小，听不出他音色的独特味道。香水百合，雨后的傍晚，空气清新舒适，大家傍晚好。这首歌来自动力火车，城下东路走走遍。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618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26，热曲生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贝冲。今天6月30号，六月的最后一天了，我们的互动话题，六月就要过去了，有什么难忘的故事吗？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分享那些美好的难忘的故事吧。这首歌同样是华语流行音乐经典，来自彭佳慧的版本，听说爱情回来过。

0: 齐秦的夜夜夜夜，华语流行音乐经典作品。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六月就要过去了，有什么难忘的故事吗？分享到我们的语音听平台上啊。何日方知，这个月最难忘的是莫过于抢到了周华健上海演唱会的门票，哇，要替你感到高兴了啊。这首歌同样是经典，相信你会唱的，姜育恒，再回首。
1: 再回首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40，热曲双飞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分享的六月的难忘的故事。张十二，六月的最后一天，提前下班，开心买了自己喜欢吃的水果还有蛋糕，祝自己生日快乐。要祝张十二生日快乐，也祝所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可以生日快乐了。这首歌来自童安格，相信你会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冯唤歌的经典作品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今天我们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六月就要过去了，有什么难忘的故事吗？看一下语音TF上留言的各位。 M 老粉，2026年转眼就过去整整一半了。是的啊，六月份过完，这一年就是一半已经过去了。回顾即将过去的这个月，印象深刻的还是鸟巢附近参观了北京图博会，了解了不同的好书，感受到了浓浓的书香的氛围。钻石王老吴女士，冲哥不止一次的发现你的歌单就是很对我的味儿，应该是很多在听节目此刻的朋友和你有同样的共鸣了。这首歌来自许美静。

全美静的经典作品都是夜归人。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六月就要过去了，有什么难忘的故事呢？登陆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北京时间17:49，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星期二了，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毛豆豆说，这周孩子高考报志愿，从分数出来的遗憾到现在坦然接受，高考后搬家，以为丢了很重要的证件，昨天晚上突然找到了。这周的感受就是情绪很容易受外界的影响，只有自己向内求，保持内心平静才是最重要的。张雨生，天天想你。

0: 张雨生的经典作品《天天想你》，并且上留言的爱听老歌的鱼，终于有时间停下车参加互动，因为下班路上听到都是熟悉的歌，此时的歌曲有了画面感，可以抵消上班一天的疲惫。WON 今天是糟糕的一天，但听到今天的歌，太感谢春哥了，能安排这么对胃口的歌曲，太喜欢了，还没下车，已经到家了。随时打开收音机，随时就可以到家。
1: 哭着回到门外，眼神像重来，我原谅你。

长大。上传的你过得还好吗？明天不是要越过山丘，我一直念错了。都市说的是前面的许美静的《都市夜归人》是吗？啊，或许我前面可能会有一个口误啊。如果要是没有错的话，那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啊，《都市夜归人》。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
1: 北京时间18:01，热曲声飞扬，带你动听优选。不少朋友想挑选适配自己风格的经典的品牌香水，今天就为大家带来5款市场上热门的正装的香水，都是品牌经典香型，香奈儿蔚蓝，中性木质调，男生女生都适配。圣罗兰傲飘明，柔和甜香，氛围感柔和出众。香奈儿加伯利尔，雅致白花香气，融合晚香玉、茉莉、橙花层次，气质知性大方。迪奥花样甜心，清新花果调，风格温柔元气。圣罗兰自由之水，洒脱香气，简约大气。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这五款经典的香水统一活动价是299元，各香型库存有限，数量实时更新，售完为止，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再次要提醒你，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北京时间18:02，热曲声飞扬。今天星期二，6月的最后一天，当然在下班路上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和6月相关了。6月就要过去了，有什么难忘的故事吗？爱我还是他？

陶喆的歌曲《爱我还是他》。看一下语音 APP 上，此刻在金阳说，每首歌都爱听，今天办事比较顺利，很开心的6月30日。 ZUNN 硕士毕业了，梁静茹的歌，重制版本的温柔。这小时听到的音乐人要比上一小时的音乐人呢稍稍的年轻一些，不知道这些歌陪伴你度过了哪些岁月呢？温柔。

版本的温柔。看一下云贴上留言的各位，蒹葭苍苍，冲哥的歌单超赞，到家了，在车里再听一会儿。RFE 还好，每隔一周有傍晚冲哥的节目，听到暖暖的声音就放松了。趴在墙上的狗，有冲哥冲叔叔的下午都是美好的。谢谢大家的分享啊，应该来说有音乐之声的每一刻都是美好的。周杰伦，轨迹。

汽车剐蹭的现象，大部分是因为转弯或并线时未打开转向灯。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驾驶车辆安全法则要记牢，开车多一份小心，家人多一份安心。

的音乐，北京时间是8:18，热曲声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这五款市场热门的正装香水统一价都是299元，是正品吗？我们是海外直采，直接从品牌授权渠道采购，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现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经典香水抢先购，香味涵盖中性、甜美、淡雅多种风格，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挑选，限时福利，统一价只要299，每款都是正装，且只有200瓶，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再次要提醒你，限时的福利，统一价只要299。现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经典香水抢先购了。北京时间是8:19，热曲声飞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范晓萱 Rain。不知道此刻你的城市有没有下雨？如果正在下起淅沥沥的小雨，不用怀疑，就是当时我在拍节目单的时候，特意看了天气预报，就知道今天你的城市会下雨。

范晓萱的歌曲 Rain。 继续来看云天上烟波里的糖。年少时怎么不知道杰伦的歌是这么好听啊，恰好在我心情不佳的时候听到他的歌，瞬间被治愈了，悠然自在的感觉真的是很好。这首歌再试试呢。这首歌是来自张信哲经典作品，听到这个前奏相信你已经明了了。不要对他说

的经典作品，不要对他说。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朋友，无夜不登楼，上海下着暴雨，听着范晓萱的日无完卵，太意境。哎，是 rain 啊，不是软。小橘子说，冲哥听你的歌单让我总是想起一直放不下的那个人，愿望萧亚轩，错的人。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618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34，热曲收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很多女生买香水不仅因为气味喜欢，而且钟爱它的包装设计。今天这几款经典的香水，每一瓶都是一件小艺术品。香奈儿蔚蓝方正瓶，瓶身沉稳大气；圣罗兰傲飘明，经典黑金配色，又酷又飒；香奈儿加伯利尔，通透瓶身，清透灵动；迪奥花样甜心，俏皮。

蝶结，搭配澄澈的玻璃瓶，满满的少女心，还有圣罗兰自由之水，不规则的瓶身设计，小众吸睛，自带摩登气质。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经典香水抢先购，限时福利，同一价只要299，每一款都是正装，每款只有200瓶，选你所爱，爱你所选。接下来这首歌啊，是和爱相关的，叫做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听肯定仔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继续来看一下云天 App 上海纳百川，中国傍晚好，突然下雨了，没带伞，衣服都湿透了，还好刚到家就听到了春哥的声音和喜欢的歌，瞬间就开心起来了。刘若英，后来

刘若英的经典作品《后来》。北京时间18:45，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今天6月30号，星期二，六月的最后一天了。互动话题：六月过去了，有什么难忘的故事吗？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可以留言了。看一下云听 App 上，小栗子也说好久没有留言了，以前上下班都一直听节目，做了个小手术，在家养病，来连着一下继续听节目，伴我每一天。祝我早日康复吧！哎呦，要祝小栗子呀早一点好起来，好不好？汉堡包杨洋，裴冲你好，孩子今年6年级，小学毕业了，今天举行毕业典礼，心情激动复杂，希望他以后的学业顺利，每天天天开心。黄平原的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50，热曲声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今天的五款经典香水可以适配很多的日常场景，商务通勤喷香奈儿蔚蓝，高级又松弛。圣罗兰傲飘明是经典浓郁的焦糖咖啡香草香，适合夜间聚会约会场景。香奈儿加伯利尔知性大气，适配职场办公正式场合。年轻女孩们日常出游甜蜜约会，选迪奥花样甜心准没错。圣罗兰自由之水凸显自信气质，日常社交派对聚会都能使用。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同一价只要299，一次性入手3瓶，总价不足900元，比专柜单瓶价格还要实惠。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每款只有200瓶，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北京时间18:51，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周传雄，《寂寞沙洲冷》。

周传雄的经典作品《寂寞沙洲冷》。北京时间18:55，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今天的下班路上的陪伴到此就要告一段落了。这首歌来自周慧，叫做《该忘了你》，对不对？后面的时间要交给高敏，明天见。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是晚上七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每天都是限量百日落。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数着光影，温柔。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九名，刘宇，一吻天荒。
2: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永远不会。
1: 第八名， Aline， 一个人。
3: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是。
1: 第七名，弦子，风。
4: 一步一走进了大风，一步步走进了大风，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内心。
1: 第六名，李杏妮，你快乐吗？第五名， Ice Paper， 月牙。第四名，赵俊，最后一舞。第三名，韦礼安，很久很久。

0: 第二名李佳薇 3AM 牵着你。
1: 就让我牵着你凌晨三点游荡，在这月光铺成的小路继续流浪。
0: 第一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2: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晚上八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2: 放下一天的疲惫，夜晚是白天的奖赏。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记录每一次温柔的谢幕。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

0: 是心底的一声深情呼唤。
1: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0: 是红旗漫卷的烈烈飘扬。

0: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1: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个0，三面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个0。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九名，刘宇，一吻天荒。
2: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永远不会。
1: 第八名， Aline， 一个人。
3: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是。
1: 第七名，弦子，风。
4: 一步一走进了大风，一步步走进了大风，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内心。
1: 第六名，李杏妮，你快乐吗？第五名 ，Ice Paper， 月牙儿。第四名，赵俊，最后一舞。第三名，韦礼安，很久很久。第二名，李佳薇， 3AM 牵着你。
5: 就让我牵着你，凌晨三点游荡，带着月光铺成的小路继续流浪。
1: 第一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6: 荒野星空的使徒桥，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7: 三妹，赶紧说话呀，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8: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7: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9: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10: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现在是晚上9点，用音乐陪你潜入内心，游向安静。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This is Radio 大首播，
2: 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

0: 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1: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手机为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适当放下手机，你会发现身边的生活远比手机中的世界更为精彩。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这是来自吴建豪的一首《让我更爱我》，最近也传出好消息，就是他的第二次婚姻开始了。遇到新的这个女友呢，也是才华横溢啊，很会唱歌。然后大家都夸吴建豪的审美，无论是他自己的服装潮牌，还是在选女友这方面。当然，女生本身也非常的优秀，也是祝福他这一段婚姻可以继续甜蜜美满了。21:52，继续听到的歌来自房东的猫，《日暮里》。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用和声与心声演绎经典，致敬初心。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

大家好，我是音乐之声记者小武。葫芦童声合唱团正在四川成都拍摄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心中的歌》童声合唱版歌唱二小放牛郎。这群与王二小年纪相仿的孩子以多层次合唱全新改编的这首抗日战争时期诞生的经典之作，用清澈干净的音色、细腻立体的编排，追忆13岁的抗日小英雄，诉说永不褪色的缅怀与敬意。这首经典叙事歌曲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初晋察冀根据地艰苦的反扫荡时期，由活跃于晋察冀边区的词作家方冰写词，延安鲁艺培育出来的音乐家李杰夫作曲，创作缘起于两位文艺工作者亲眼目睹根据地少年儿童团送信掩护群众以身赴险的诸多事迹，无数放牛娃小哨兵的英雄缩影最终凝聚成王二小这一动人形象。

0: 此次《葫芦童声》的改编创作，没有随意改动原作的旋律与叙事内核，而是立足童声合唱声部特质，在保留原作故事线的基础上，适配少年音色，贴合当代审美。歌曲编曲敏捷说，
1: 编曲上我跟着剧情铺排情绪，开篇对应牛儿吃草的平静画面，以及敌人进山扫荡危机笼罩的情节，基调以沉静及时的氛围为主，铺垫故事压抑紧张的氛围，到王儿小带路诱敌英勇牺牲的核心段落时，基调转向激昂悲愤，去凸显英雄果敢壮烈，最后在结尾整个基调重回柔软肃穆，褪去激烈的情绪，回归缅怀与致敬。

0: 练过程中，音乐指导老师卢佩珊没有过多设计动作，他让孩子用自己的理解去贴近心中的王二小，把孩子们对这首歌的理解融入到了创作当中，也让红色叙事更贴近少年内心。
1: 这次其实我没有专门设计什么动作，因为我更想让他们理解这个故事，然后了解这种情感，从心出发。比如说唱到某个地方情绪非常激动，就想捏紧拳头，那么他们就做了这个动作，用他们真实的情感去带动他们的肢体动作。
0: 从编曲执笔写就的英雄赞歌，到新时代少年反复打磨的合唱旋律，一首歌唱二小放牛郎传递着少年担当的精神火种。对于葫芦童声的孩子们来说，一次次分声部排练，一遍遍沉浸式演唱，不只是声乐练习，更是一堂看得见听得懂的红色历史美育课。合唱团成员罗天泽：
2: 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部分是王二小把敌人带进埋伏圈的故事，他跟我们年纪相仿，却那么勇敢有担当。我不仅明白了这首歌所表达的一个故事，也明白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把这份爱国情怀传递下去。
0: 采访过程中，合唱团少年团员们纷纷表示，歌唱二小放牛郎是自己心中的歌，从在课本里读王二小的故事，知道他是勇敢的小英雄。投入排练后，老师完整讲述了晋察冀边区的抗战历史，唱到敌人把二小挑在枪尖，摔死在大石头上面这一段时，很多孩子都不觉得放轻声音，心底满是愤怒与敬佩，他们也有想送给王二小的话。
3: 王二小，虽然你年纪小，但是不怕牺牲，让我非常的敬佩。
4: 二小，你用生命换来了我们现在的安全，我要感谢你，要学习你以前英勇无畏的精神。
5: 王二小，你真坚强，
6: 谢谢你王二小，你用你的生命换来了我们这一代的幸福。
0: 谢谢孩子们接受音乐之声的邀约，大家敬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音乐之声号、央视文艺与央视频，观看我们特别制作的 MV， 在建党105周年的特别时刻，共同重温这首经典旋律的动人力量。

嘻哈的节奏融合摇滚元素，这首歌又有一种中国文化底蕴的创意表达，来自胡彦斌的《书卷一梦》。其实在歌手这个节目，观众也是领略到他的编曲才华，是一个在脑海里面自己会锁定一个音乐工程的一个音乐创作人，一个歌手啊。这一听到这首歌来自 BZ1， 你爱不爱我？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就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 Miss Radio 音乐之声，云听平台也看到一些朋友的留言，包括 Lucky 你的留言我看到了，非常感谢你的喜欢和陪伴。还有北京劳尔这位朋友说潜水收听中，到这个时间点了应该是要赶紧休息了，毕竟明天还是一个工作日。那在北京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明天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不过最近这两天确实晴空阴晴不定的，这个天空阴晴不定的，这个天气随时都有可能开启这个雷阵雨的模式，如果不小心赶上那就是劈头盖脸的，可能会让自己出行非常狼狈，那一定出行之前要看好这个天气情况，不然的话就提早一点出门啊，避免自己在外面行走的时候就遇到天降大雨都没有处躲的那种。那在此时此刻还有没有来自全国各地其他城市的朋友在收听节目呢？你们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呢？这两天对北京的朋友而言呢，好处就是比较凉爽，但坏处就是天气可能随时就下雨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谢霆锋的《对峙》。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将军令》由吴克群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6年10月发行的同名专辑。

辑《将军令》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这首歌的出现源于吴克群想尝试嘻哈风格的一个念头，认真研究之后，他却越想越别扭。嘻哈是有根的，那份底气根植在特定的文化与生活经历里，不是想靠近就能靠近，想模仿就能模仿的。他开始反问自己，为什么要为了流行去做这件事？这个问题没有让他放弃，而是让他拐了个弯，干脆把这个想跟风却跟不了的过程本身写成一首歌，用嘻哈加中国风来嘲讽自己曾经的跟风心态。歌曲以唢呐和大鼓开场，随即变成中国风的嘻哈，不同风格之间的切换形成了一种内在一致的混搭逻辑，将整首歌的宗旨说得格外清楚，不是排外，而是在呼唤一种对自身文化的清醒认知。将军令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吴克群作为创作者的另一面。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吴克群将军令。

在快要说晚安的时候听到了这一首歌，来自 Mika Popular Song。 其实 Mika 的好多音乐都是希望给人带来直观的快乐的，都是希望听到他歌曲人第一反应就是能够开心，能够轻松。那也希望听完这首歌获得一份轻松的心情，然后甜美的睡去，什么都不要胡思乱想，然后天天做个美梦，好好的睡一宿觉，然后呢明天起早又有个全身心的焕发着能量的一种状态，迎接明天全新的一天了。同时要向现在还在云听平台直播间的朋友们道一声晚安。那明天因为特别节目的调整，我的班呢是由 DJ 赵宇来承接，那我们就后天周四的上午10点到14点，我依然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咯。最后听到这首歌送上朱美吉，很多人都喜欢她，看她演的喜剧啊。落日之前祝各位晚安。

0: 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好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晚安。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用和声与心声演绎经典，致敬初心。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

位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复兴门办公区的古典音乐录音棚内，中国交响乐团男声六重唱正在进行拍摄前的准备工作。此次他们受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的邀约，改编创作了一首经典音乐作品。

0: 花。
1: 这首歌是许多人都熟悉的经典歌曲《党啊，亲爱的妈妈》，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作词龚爱书、于志迪，作曲马殿银、周佑。1984年的央视春晚，让这首歌真正飞入千家万户。

天晚上，歌唱家殷秀梅用她宽广醇厚的嗓音，把党啊，亲爱的妈妈这七个字唱进了所有人的心坎里。歌里没有生硬的口号，只有儿女对母亲最自然的依恋。那种在红旗下成长，被甘甜乳汁哺育过的深情，无需过多解释，只要旋律一响起，便能唤起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0: 面对这样一首烙印在人们听觉记忆深处的旋律，改编本身也是一次与经典的对话。参与此次创作的中国交响乐团男声六重唱成员林山介绍说，
1: 这个歌已经让殷秀梅老师唱的已经完美无瑕了，我们在改编的过程中也非常尊重原著，包括每一个符点、每一个音符、每一个长短音，包括歌曲的速度都是按照原来歌曲。很多阿卡贝拉是用人声模拟伴奏，然后有一个主旋律的线条在歌唱，但是我们六个人不仅仅是在唱伴奏，每个人嘴里其实大家仔细听我们的歌都有旋律线的，当我们一起张嘴的时候能出现管风琴一样的声音，就是我们的整个密度啊和整个声部的跨越是非常的饱满的，我们每个人虽然演唱的不一样，但是放在一起又是很和谐，在你每一次听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新

0: 重唱的几位歌者没有选择颠覆，而是选择回归到人声最本真的状态。他们反复打磨的不仅是和声的精准，更是呼吸的默契、咬字的温度，以及每一处强弱起伏里所承载的情感分寸。六重唱成员李刚介绍说，
1: 在独唱的时候呢，它是交响乐的伴奏形式，我们在改编的过程中在想如何用人声把交响乐的这种形式模拟出来，但是呢又要考虑人声如果过多的话呢会喧宾夺主，所以我们加入了一些提琴低音的这种声音，比如说嘣嘣嘣嘣，加上歌词把它模拟出来。
0: 这一次六位歌者不再借助繁复的配器，只凭着彼此之间的默契与诚恳，让每一句歌词都像是从心底直接递到听众耳畔的私语。六重唱成员杜小龙说，
2: 我们需要既要保留它的温暖的部分，又要有一定的层次的递进，然后每个声部分开进入，然后一起呼唤党呼唤妈妈，到最后副歌部分一起高呼党啊妈妈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情感的递进是我们阿卡贝拉的一大特色，我们也希望用这种方式去把这首歌的层次和对党对妈妈的爱一步一步的递进放大去表达给大家。
0: 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感情能比得上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天然牵绊，把党比作母亲更是一份发自肺腑的深情，那份恩情细碎如日常，又厚重如山峦。
1: 我小的时候是听着这个歌曲长大的，特别的荣幸能在七一的时候来演绎这首《党啊，亲爱的妈妈》，能把我的这种情感能寄托在这首歌曲当中。
3: 我来自于一个双党员的家庭，而我的母亲呢是一位女中音，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听我妈妈一直在练这首歌曲，我也耳濡目染的心中向往的这首歌曲。再次六重唱创作这首歌曲完成了我心中的一个心愿。
4: 我相信每个人对妈妈的感情是最深厚的，妈妈生我养我，党培养了我，这首歌用党比喻作妈妈，这就是我心中的歌。
0: 党啊亲爱的妈妈，每一次被重新唱起还是能让人心头一热，不是因为它有多华丽，而是因为它说的是每个人心里都有的那份深情和感恩。大家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音乐之声号、央视文艺与央视频，观看我们为这首歌特别制作的 MV， 聆听中国交响乐团男声六重唱用最纯粹的人声，让一份赤子之情重新变得鲜活滚烫。

0: 全新榜单第十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1: 闭上眼，屏住呼吸，潜入你的心里想探索。
0: 第九名，刘宇，一吻天荒。
2: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永远不会。
0: 第八名， Alin， 一个人。
3: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
0: 第七名，弦子，风。
4: 一步一走进了大风，一步步走进了大风，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内心。
0: 第六名，李杏妮，你快乐吗？
5: 情深深，时间会擦去所有代价。
0: 第五名， Ice Paper， 月牙。
6: 小小的月牙，请口说这一段。
0: 第四名，赵俊，最后一舞。第三名，韦礼安，很久很久。
7: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0: 第二名，李佳薇， 3AM 牵着你。
8: 就让我牵着你凌晨三点游荡，在这月光铺成的小路继续流浪。
0: 第一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9: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

0: 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对生活记得保持微笑，心情明朗，生活的美好就会扑面而来。早上7点，我是萧敬腾，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飞越乐团，你的微笑。有朋友说，飞越的前奏一响，青春马上回来了，激动。大家早上好，早上的梁小芝一说起床马上行动，太棒了，开启美好的一天。一大早就有朋友留言，今天呢，迎来了全新的一个月，七月份，是不是又有朋友在今天的时候会说七月请对我好一点？他会发现，哎，今天早上没有银子，是的，今天呢，我单独陪伴大家一天啊，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听歌。7:05，这里是动听无极限，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我是孙杨。银子明天就回来了，这是赵传的一颗滚石。

0: 是二小放牛的山谷回响，是游击队的轻快脚步，
1: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就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者，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0: 是妈妈教唱的

0: 是心底的一声深情呼唤。
1: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0: 是红旗漫卷的烈烈飘扬。

0: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1: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2: 要不要通知老方？
1: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2: 千里江山图，
1: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3: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今天呢单独陪伴大家一天，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周杰伦的中国风格的作品代表作之一，听到前奏这个二胡你就知道这个味道对了。来听周杰伦的《兰亭序》。

吴克群，我不要一个人在楼道里唱歌。这首歌可能说到了工作当中的一些烦恼，也说到了可能在将来的柳暗花明。刚才你听到的这首歌之后，7:25，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我想更懂你。没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

买增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增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0: 摆这首歌是青春与爱情，不要把青春和爱情想象的过于完美，这两件事情其实最值得大家留恋的地方，最动人的地方，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他们并不是完美的，而他们是脆弱与真实的。
1: 属于你我最浪漫的歌，
0: 伍佰在这首歌当中呢，没有否认青春里的错误和遗憾，反而将他们比作非常美丽的彩虹。7:34，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今天呢有一个人陪伴大家听歌，继续来听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这首歌当年可真的是传唱度非常高了。

0: 杨登颖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1: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2: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3: 就地枪决？
1: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3: 你的意思是
1: 解囚车？
0: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4: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没有想到吧，顺子在之前曾经花一整张专辑的篇幅送给朋友，送给友谊啊。那这一张专辑叫做我的朋友 Betty Sue， 写的是顺子身边的十个好朋友的心情故事。当时这张专辑的配唱的部分呢，顺子就是在北京完成的。这首歌是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我的朋友 Betty Sue。 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今天早上呢我依然来陪伴大家，明天银子就会回归，我们就会两个人继续陪伴大家的早间时光。

0: It's me.
1: It's me. 一直迷，来自 Ella 陈嘉桦。这是当时他的一系列表演当中的一首主题曲。我非常喜欢这首歌的这个节奏的部分啊。继续来听派伟俊，这是单程票。我们稍后八点钟回来。

现在是上午八点，我是歌手周深，坚持你热爱的，遇见生活中的小美满，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